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

0: 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嗯，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0: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0: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来回答一下，是吗？
0: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0: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0: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0: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嗯、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

0: 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它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没
0: 因为
1: 错。
0: 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 那么也是不能预料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 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 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
2: 您
1: 现在目前的遇到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 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000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000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000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哦，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六点、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Yes. Mm-hmm.

0: 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Nic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巴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
2: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

错，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晚凉凉哦，真舒适。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
1: 公司。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非洲呢有一个女王啊，她极力的要破坏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她焚毁基督教的这个书籍圣经，然后驱逐这一群从国外来的传教士出境，然后她就收捕他们国内的这些基督徒，然后呢给他们施以酷刑。有一天呢，女王的这个儿子啊，他看见了有三男两女呢，他们从这个国家的这个监狱被提出，然后呢附上刑场，沿途呢他们就唱歌，然后呢高声的赞美耶稣基督的救恩。王子看见他们根本不像犯人啊，于是呢就进宫就问他的这个母亲，他说母这个女王啊，这个母亲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妈妈被儿子这样问了一片刻之后呢，他就回答，他说呢，这些人受到刑罚是因为呢他们离弃了我们国家的神，然后去信奉他们信任的或是信奉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王子就想要明白个究竟，于是他特别的去监狱观察了。那王子的这个仆人呢，经过数周的这个观察，就知道这个王子呢是很真诚在追求要认识基督教。于是呢这个仆人就跟王子承认，王子啊，你知道吗，我也是基督徒，然后就带领王子成为基督徒啊。女王就发现，哎，儿子改变了，但是却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他怎么改变了。但是这个这样子一件事情呢，却被国务大臣呢所得知。但是因为他是女王的独生爱子啊，所以不敢对这个王子怎么样啊，于是呢也不敢禀告这个女王。那女王因为看见了这个他的那种政策，就是逼迫基督徒那种方法没有效果，于是呢他就命令这个大臣进宫询问他这个缘由。这个时候大臣呢才战战兢兢的就说出，陛下，你的儿子呢也做了基督徒。女王起初的时候是非常的愤怒啊，慢慢的沉静下来以后呢，她就说，好吧，就让我儿子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情吧。不久之后呢，女王啊病死了，王子继位了，他就立即呢就宣布呢这个信仰自由，然后释放所有被囚禁的基督徒，然后就向海外发告这个正式的公文，他说就是召回那些过去被他母亲所驱逐的这一群传道人，然后呢以后信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呢也不断的在这个王子的这个带领之下不断的增加。我们来默想以下几点。第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唱诗赞美上帝，别人就看得出基督徒是不同的啊。然后基督徒如果在病痛当中仍然的有喜乐，其他的人看得出基督徒内在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坚定。第二点事情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当我们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是否也能够让别人看得出我们生命的不同之处呢？朋友们啊，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居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会不一样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刻的流露出神的样式来。因此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有钱的人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我们若思念地上的事，就不会高举基督。撒旦希望我们专注于今生的事物，忘记更高尚的人生。我们屈从他的诡计，就得不偿失。基督是属世和属灵一切福惠的泉源，他赐给我们财富，不是让我们据为己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保罗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但当救主要我们献上财富和服务时，许多人发觉要顺服上帝就不能携带属世的财富，于是他们决定留住自己的财富。那些指望势力在基督的宝座周围并披上他公义的人，怎能不信任上帝，担心他会撇下他们受穷困呢？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天父既养活乌鸦，他岂不更会养活我们吗？我们如果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让任何东西阻隔在他与我们之间。那些既想留在世界又想获得天国的人，将会被关在天国门外。我们若想与受苦的主同坐他的宝座，就必须接受信仰中苦难的一面。追求财富本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只能视财富为一种委托，不可浪费，而要用在上帝的圣工上。我们应该坚决服从我们元帅的命令，为自己积攒天国的财宝。这样，当属世的财富尽都毁灭之时，我们在天上将拥有一份享用不尽的财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今天在电视节目跟大家见面，是我很大很大的荣幸。愿大家呢有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在今天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谈的题目叫做生命结束的真相。生命结束的真相，人最后一口气结束的时候就怎么了呢？到天国下地狱，或者是从此就消失了呢？死亡的课题

是我手上的这本圣经。圣经呢，回答了您对死亡许多的疑问。不仅这个圣经说明了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呢，它也提供了方法，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有信心来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要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先知道。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人被造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所以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生命结束的真相的研究。第一个问题，上帝怎么样子造人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在旧约，对不起，旧约的第一卷书叫做创世纪的第二章呢，谈到了上帝一二三四五六造世界，在第六天的时候也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生，这个活物，生有生命的，那就是人。那么来看创世纪二章七节，他这里呢，他是怎么样说到人怎么被神所造的？这里面谈到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呢，他没有说当人被造的时候啊，上帝将灵魂放入人体内。圣经清楚地说明了呢，上帝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然后将生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面，然后他就成了活的人，叫做 living being， 对不对？那另外一些圣经的翻译叫做 living soul， 有灵的活人的意思，就是 living being跟 living soul 是相同的，翻译成华语呢，叫做 living being 就是活的人，然后呢 living soul 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呢成为活人的方程式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或者是说尘土加上上帝的气，就等于成了一个活的人了。这个是人的受造是这个样子的。第二个问题，灵会死吗？朋友们，灵会死吗？什么叫做灵？什么叫做魂？什么叫做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意思。首先，我们先问这个问题，灵会死吗？什么叫做灵呢？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我要大家一起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你就会发现到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十八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到呢，看啊，世人都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结先知他这里面讲到说，什么样子的人会死亡呢？这里面华语的翻译叫做犯罪的。这犯罪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意思，犯罪的人他会死亡，对不对？ The soul who sins shall die， 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会犯罪的人呢、啊，他这里面的翻译就是 soul 这个人呢，他犯罪了会死。所以说灵会不会死？会，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谓的灵呢，就是一个会有生命的这个人的意思。第三个问题，只有谁是不会死的呢？圣经里面呢，谈到只有一个，那个是神，他不会死，其他的受造物都会死。哪一个圣经章节给大家看？就保罗所说的，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呢，在大概十五、十六节的地方有谈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这里面开始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不会死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在这里面的讲到的，他用这个所谓的 immortal， mortal 的意思在英文里面呢，就是俗人和凡人啊会死的意思。那这个圣经里面他谈到的 immortal 呢，圣经从没有把 immortal 这样子的一个字呢，这么大的一个字，意思叫做不会死，不属于这个世上的人，而是神的。

样的一个意思，用在人的身上。这个字呢，只用在上帝的身上，包含圣父、圣子、圣灵的身上。这个不会死、不会朽坏的生命，就叫做 immortal。这个呢，只有上帝是如此的，而且只有上帝才可以将这个不会死、不会朽坏，或者是说这个死会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不会死、不会朽坏的生命呢？只有上帝才可以赐给人，而且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礼物，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礼物。我们继续问问题，使徒保罗说，我们在追寻什么呢？使徒保罗说我们在追寻什么？各位，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管你是男女，生在何处，有什么文化，有什么水准，你的教育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都在追求这一样东西。你看罗马书二章好吗？罗马书二章，保罗他谈到了这个，罗马书二章，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就以永生，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追求我的生命怎么延续下去。在基督教的言语里面，就是寻求永生，没有一个人想死，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永生。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永生。怎么找呢？我们继续研究下去，你就知道了。第五个问题，约伯怎么样形容我们的现状？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伯，他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呢，除了有钱之外，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一个人。他呢，讲出了一个公正的话，他以人来去谈论人，所以说他讲的话呢，是非常的公正的。怎么样子形容人的状况？从约伯的口中，他说这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所以在这边你是看见了约伯讲了一个公道的话。人的处境是什么？人的状况是什么？人是将来会步向死亡之路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包含我在内。这是约伯他亲自说，而且这个不用印证，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的现况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弱，到终点的时候。第六个问题，上帝的子民什么时候会得到不朽的生命呢？好消息来了，各位朋友们，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除了上帝赦免人的罪之外呢，这个不够好，更好的是在这里，上帝给你不再会这个痛苦、死亡、疼痛的生命之外，上帝会给你一个不会死亡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我们所问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这样子一个不朽的生命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开始呢，第十五章大概是后半段的51节开始呢，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他亲自说的，现在我巴不得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十五章，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个不朽的生命将来有一天会赐给人哦，可是到目前为止，按照圣经上所说，这个 immortal 不会死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或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身上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都会死掉的，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把这样子的一个 immortal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会永远很好的生命赐给人。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第二次复临的那个时候要赐给义人的。第七个问题，所罗门说人死后会怎么样呢？
越来越精彩啊！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王，也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一个人啊。那么圣经里面称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你知道他说什么？在他所写的《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所罗门王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既然是最聪明的话，他一定是博士，他很懂得道理，很懂得上帝的真理。他今天告诉你跟我，那就是什么呢？人死后回到哪里去呢？就是回归尘土，然后呢，气呢就回归赐灵的上帝。圣经朋友们没有教导灵魂或者是人回到上帝那里，在圣经里面没有。圣经用灵，或者是说圣经使用灵这个字，就是英文叫做 soul， 这个字呢大约有1800次之多哦，从来没有一次他用过呢灵魂不会死这个形容词来说明灵魂。大家听到我说了吗？因为呢，圣经的教导是呢，只有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义人才会复活升天，与主同在。那现在的人死了以后，就是回归尘土，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第八个，死后还有意识吗？死人还能够知道什么事情呢？这个非常的要记得这段话，各位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相信人死后他还知道事情的，他还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人或是怎么样去害人。圣经没有这么说。我要把圣经的教导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呢，死人还会继续思考吗？还会继续思考吗？或者是说死人还会有意识吗？他可以知道东西吗？按照所罗门王在传道书9章5到6节他说呢，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的，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被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清楚对不对，各位朋友们？很清楚。第九个问题，人死后还会不会继续的思考呢？在诗篇里面，诗人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在诗篇6篇第5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人死后会思考吗？没有的，也没有人会纪念你。这个死掉的人在尘土里面，他不会思考。第十个问题，死后回到上帝的是什么灵？哇，越来越精彩了啊！死后回到上帝的是什么灵呢？因为有人说呢，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或者什么什么，很多的名词了，会回到上帝那里。不管怎么样子，各位，今天让圣经回答我们的疑问：死后，人死后回到上帝的是什么灵？按照诗篇104篇29节跟30节。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能够集中注意明白灵是什么东西好吗？诗篇104篇，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变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下，这里面谈到气又谈到灵，因为呢，诗人说呢，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了，可见上帝的造亚当的那个气离开人的身上了以后，人就死亡了。但是在三十节讲说，你发出你的灵呢，他们便受造，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赐给人或是赐给那个受造物灵的时候，他们就焕然一新，他们就
会复活，所以这个气跟灵在这个地方开始交互的使用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以西结书，以西结先知在这里更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回人死后回到上帝的是什么灵？37章的第5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这里又讲到，哎，可以让人活的是气息呀、啊。这个气你还可以知道吗？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所赐给他的这个气。另外一个呢，在14节，我们继续看下去，以西结书37章14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朋友们，纵观三，大概1、2、3、4个圣经章节，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我做一个稍微的小总结，在圣经里面，灵跟气是相互的共用的。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的题目就是人死后回到上帝的是什么灵啊？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上帝赐给他的气呢，就回到上帝那里。所以当人死后回到上帝的灵就是气，因为气跟灵在圣经里面是相互的共用的，同样的意思。大卫王在诗篇146篇第四节他说呢，他的气已断了，就回归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英文在这里就是在讲什么呢？那个气，你看咯，这华语叫做他的气已断，可是在英文的翻译呢，我拿这个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 Version， 他的翻译就说 His spirit departs， 就是他的灵离开的时候，可是在这里面华语的翻译就是说他的气一断，所以可见气跟灵是相互共用的，对不对朋友们？所以灵跟气不是一个活的形体啊，这个是相当的重要的。灵跟气不是一个活的一个有形的体，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有形的体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个亚当，那个灵或者是气是上帝从他的口中的那个生命的气息吹在亚当的鼻孔，所以灵跟气它不是一个活的形体，也不是存在人体内不会死的那个灵魂。你知道旧约希伯来文它用 ruach 来形容气，希伯来文的意思 ruach 是什么呢？就是指空气或者是风或者是灵。你知道约伯23、27章第3节，他说呢，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所以上帝的灵或者是上帝的气在人的鼻孔内死以后呢，这个呢就回到上帝那里，也等于是说回到上帝那里的是什么？当人死的时候，不管你说是灵也好是气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生命的气息结束在你的身上，就回归到赐生命的上帝那里去了。第十一个问题，死后还可以崇拜上帝吗？很多的人喜欢呢去祭拜死的家人或是亲友或者是啊等等，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华人的世界。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朋友们，死后的人他会拜上帝吗？他会崇拜上帝吗？诗篇里面有讲得非常的清楚，诗篇115篇的第17节，旧约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5篇，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不能。神的恩典呢，让死的人安息，他不再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像传道书9章5节他讲的，就是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么在诗篇还记得6篇5节他说呢，在死地呢没有人纪念的，他也不知道，没有人纪念的，死了的人2、3年以后人家就不认识他了，不纪念他了。所以诗篇的那个诗人115篇刚刚我们所读的章节，就是死人能不能赞美耶和华呢？也是一样的，他不能够赞美耶和华。
第十二个问题，圣经用什么来形容死？这非常重要的朋友们，因为呢，你知道吗？当我自己在研究圣经的时候，谈到死亡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是一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生病，甚至离开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死亡这个字，或者死亡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家人的身上。但是当我好好的就是凭着这个谦卑的心在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发现到好消息在这里。因为圣经怎么形容死呢？因为它这个形容词让我知道说，这个死在耶稣基督那里算不了什么。你看诗篇，我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呢？我告诉你，圣经有这样的回答。诗篇13篇第3节，这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朋友们，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用睡来去形容死。你知道，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形容死，好不好？在圣经的新约福音，约翰福音，耶稣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拉撒路。约翰福音第11章有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这里说呢，第11节到14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于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说，主啊，如果他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各位，我在这里要讲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他亲口讲，死了的人就是睡觉。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记在他的这一本圣经里面，他的话语里面，圣经用睡觉来形容死亡。你知道圣经用睡觉来形容死亡总共有几次吗？你自己去查一查，我自己查了，一共有50多次之多。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死亡是一个沉睡的状态。沉睡当中的人呢，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哦。死了的人是完全的睡觉，按照圣经里面的形容。第13个问题，启示录末世传达的信息怎么来形容死呢？非常重要，各位，启示录第14章。启示录14章这里说，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所赐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来。所以在这里面，启示录他告诉我们死是什么一回事呢？他说呢，是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安息了的意思，很棒的一件的一个形容词。第14个问题，谁握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朋友们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谁握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呢？哪一个人握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我生命的，我身体上的疾病，只有耶稣基督。而且不仅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身体上的疾病，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可以医治我生命的病，因为他手上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启示录第1章第18节这里说呢，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要说声阿们，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第15个问题，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吗？耶稣再来的时候，朋友们，按照圣经的记载，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开始，会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会发生。你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吗？我念给大家听，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知道圣经里面他说什么？借着上帝，借着他的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他亲自要从天降临，亲自啊，不是派人来，他亲自的。然后呢，这个惊天动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种快乐的气息，那种吹号的声音，那种气氛呢，会让睡在坟墓里面的这些人复活。但是呢，睡在里面的义人会复活呀。这个是圣经里面他所说的这个事情。那各位，你要好好看《帖撒罗尼迦》，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四章，前书第四章，你就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就是死人会复活，而且是义人会复活，然后与他的主见面啊。第十六个问题，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确保他会赐给我们不朽的生命呢？这一定要记得的，各位，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你怎么样子确保你有永远的生命？既然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永生的话，如果你不要的话，很可惜的。但是要怎么拿到这个呢？第五章十一节开始，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朋友们，死亡是完全的休息，一直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任何一个安息的人呢，都没有时间的概念观念。对义的来说，义人来说，死亡之后呢，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将他从这个睡的状态当中被叫醒。所以基督徒才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或是某某某，今天安息主怀。的原因就在这里，当人信了耶稣以后，就可以得到永生还有不朽的生命的保证。今天你信耶稣了没有？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朋友们，我在这里诚挚的欢迎你来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上帝的行列。我们的地址是474号的 Pakuranga Road Pakuranga， 我们一起来研究。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预备更多的圣经研究的课程，希望下周我们能够在电视频道呢能够继续的见面。圣经再次的提醒大家，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1118113811。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讯。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扎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茫茫人海，有谁没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单位。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